佢嘅父母亦都喺事件中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士兵当时认为有车辆高速驶向佢哋，因此开枪射击。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新西兰总理陆杰峰表示，佢同澳洲总理艾伯尼斯举行嘅年度领袖会议成果丰硕，并希望两国未来喺国际事务同埋经济议题上面采取更加大胆同埋更加积极嘅立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喺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是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的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两国建交初期的150倍，而中白工业园入驻的企业更加是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的人民。各位新闻提要报道完毕，咁大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啦，因为10点钟咧，我哋有一节系周末 Canto Pop， 有好多好歌系带俾大家嘅。

0: S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好，各位早晨，我是尹卓良。咁啊，头先我讲咗咧两次系好多好听嘅好歌啦吓。咁啊，有啲咩好听嘅好歌咧？咁啊，当然咧就唔少得就系《容易受伤的女人》。咁啊，喺度想同大家讲下咧，我记得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无论系作中文或者英文啦吓，咁啊都有啲题目咧就系话俾几个字你，咁你要喺作文里面咧就穿插呢啲字嘅。咁啊，亦都试过系中学会考咧，有题目就系俾咗第一句嘅即系句子你啦，同埋最后要结尾嘅句子，而中间咧任你点样铺排嘅。咁我就试下玩下今日咧吓第一节呢一个周末 Canto Pop 有四首歌，就系《容易受伤的女人》。天梯勿念同埋咧，真的不是故意的。咁啊，如果要我好快脆咁串联咧，我会咁样作一个故事咯。咁啊，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咧，就同佢嘅爱人咧，就去到一个荒岛上面。咁啊，佢哋发现咗一条天梯啦。咁啊，谂住两个一齐爬条天梯上去啦。咁啊，欣赏风景嘅。咁啊，点知咧个男嘅咧就唔知系唔小心定抑或即系有心啦，就一脚就将呢一个喺下方嘅即系爱人吓，一脚就伸咁啊，等佢跌翻落个荒岛上面。咁啊，佢觉得唔好意思啦，咁啊跳翻落嚟咧，就想即系安抚呢一个爱人啦，就话头先呢件事咧真的不是故意的，咁啊最后咧仲叫佢默念添。咁啊，究竟呢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系咪应该真系容易受伤，定话佢应该变得更加坚强咧？咁啊，大家就即系作为评价啦。咁啊，所咁啊，唔阻大家啦。咁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唱嘅咧就王靖雯，亦都系王菲啦。而天梯嘅歌手就系 C All Star， 默念咧就系岑宁儿，即系 Yo Yo Sham。而真的不是故意的嘅歌手就系 Kiri T 嘅。

系啦，啱啱唱歌嘅咧就系 Clarity， 咁啊呢一首就系真的不是故意的，咁啊究竟真的定系假的咧？咁啊由佢先知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之后有三首都系好歌嚟嘅，咁啊包括有王杰嘅《今生无悔》，咁啊讲开《今生无悔》啦，其实一套电视剧嚟嘅40集，本来呢一个《今生无悔》咧就系用王杰自己即系本人嘅故事做背景嘅，不过因为佢档期就未能够配合到啦，所以咧最后佢就唔可以担主角，于是咧。由本来由歌坛呢个背景咧，就改为一个家族做背景嘅。咁啊，有边几啲边啲艺员啦？有黎明啦、温兆伦、周海媚同埋邵美琪

0: 系啦，啱啱唱过嘅咧，咁就系、是、房屋供应问题啊，闷青嘅。咁其实咧，咁啊，点解叫房屋供应问题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即系澳洲面对嘅问题啦，而系话喺爱情方面啊，如果一方面即系已经变咗心咧，咁喺一间屋里面住咧，都系容纳唔到，又觉得勉强嘅话咧，咁啊，趁关系未去到最坏之前咧，就趁机会离开。咁其实咧。除咗呢一首房屋供应问题啦，咁啊 ，Wyman 咧之后仲作咗一首趁你旅行时搬走嘅，你可以讲系下集啦。咁啊，曾经都播过噶啦，不过今日咧就冇拣到呢首歌吓。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咧，翻嚟之后有火烧圆明园，系郑少秋所唱嘅。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 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RTO90003。
5: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7: 想听热门或者耳熟能详的广东歌，就要听 SBS 广东话节目周末 Canto Pop。

听到啊郑少秋呢一首《火烧圆明园》咧，真系都喊得一阵阵啦。咁啊，当年吓就系应该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啦。咁啊，去到四年战争啦，去到1986年啦，最尾一年咧就系英法联军入侵呢一个圆明园，仲系即系周围去放火啦。咁啊，令到圆明园啊烧咗3日3夜吓。咁啊，最终而家大家都见唔到昔日嘅即系情景系点样样啦。好啦，咁啊，我哋又系差唔多要完结嘅时候啦。咁啊，拣嚟呢一首歌咧，就系郑伊健嘅《直至消失天与地》。

好啦，唔该晒郑伊健啦吓，咁啊呢一首直至消失天与地，咁啊介绍最后一首歌啦，咁就系殷楚善嘅《深夜港湾》，咁啊改编自咧山口百惠嘅《秋英》。咁啊，究竟一个女子咁啊，点解独自走去一个即系喺深夜吓，去到一个港湾嗰度咧？咁啊，如果大家想即系睇下咧，几十年前香港嘅港湾系点样样咧，不妨咧喺网上睇一睇咧。咁啊，殷楚善呢个 MTV 啦。好，各位，我系温楚良，再见啦，拜拜。

0: 谢谢海伦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俊杰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关注的哈，是这个每年国王或者女王生日的时候哈，我们都会跟您同步的一个话题。
1: 嗯，那就是获得勋章的人士，其中也包括华裔人士。稍后呢，为您带来一位，悉尼的华裔小提琴教育家
0: 张世祥的采访哈。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听众朋友，澳大利亚总督呢是已经公布了2026年国王生日授勋的名单。那么一共有949名澳大利亚人获得表彰，包括澳大利亚勋章、功绩勋章以及杰出服务奖项。
1: 总督萨曼莎·莫斯廷表示，获奖者来自社区服务、公共事务、教育、科研、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他们以卓越贡献的丰富了澳大利亚社会，并帮助塑造国家的发展。
0: 在今年的授勋名单中呢，一共有703人获得综合类的勋章，那么其中至少有9位华裔澳大利亚人哈。那么其中呢，现居悉尼的华裔小提琴教育家张世祥教授今年获颁勋位勋章，以表彰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
1: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悉尼，张世祥教授的人生呢跨越近一个世纪。今天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位音乐教育家对于小提琴的毕生热爱。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海燕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8: 张老师啊，早上好。首先是恭喜您获颁澳大利亚勋位勋章，我想很多听众也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您的名字，首先还是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9: 我叫张世祥，和工厂章，世界的是吉祥的祥。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呢，我就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就教小提琴。在上海教了40年。40年以后，我工作起码就退休了，我就到澳大利亚来了。澳大利亚跟我的太太一起来的。在这里呢，我还是继续从事小提琴教学工作，一直到现在。在澳大利亚教出他们澳大利亚第一个在世界比赛得第一名的，叫Susie Park。我来之前还没有人在这个美女音国际小提琴比赛得第一名，所以当时我教出这学生以后，当然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就是比较火热，是吧？后来我教了很多，而且大家可能知道现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叫做陈瑞，他也是在这里来的。他每次都星期天带着小提琴到我来上课，他在国际比赛又得了第一名，而且现在他非常出名，在世界上澳大利亚培养出了这么个人才，是吧？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就是教了70年小提琴。我教小提琴呢是一种爱好，不是一种好像工作啊方式什么的，就是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其他的什么事我都不喜欢，也不喜欢旅游啊、出去玩玩的什么，没有，我就喜欢教小提琴。小提琴是我的爱好，所以我生活就这样生活，在澳大利亚也很平静，没事没事，我就这么教琴。
8: 是是是，虽然您说的很简单啊，但是70年教小提琴的这样一个职业经历，或者说已经是跟您的人生完全交织，应该是有很多很多故事的。那我们就是首先说说您来澳洲嘛，我看到介绍说您是60多岁已经退休了来澳洲的，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本来是应该享受那种退休后的生活，怎么又开始说要教授学生了呢？是怎么样一个机缘？
9: 在国内的时候了，我经常代表中国的带着学生到参加世界国际比赛，我也是评委，所以呢，在中国我教了很多很多年小提琴，但是我到各国去，你知道我出去的时候总带着我的太太一起去的，我的爱人嘛，他跟我接，他到各地去，他头疼，总是头疼，很奇怪，到澳大利亚他不头，头就不疼了，所以我后来那时候我已经60岁了，我就说那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吧。到澳大利亚去了，那么当时也是人家大家很担心，你们两个60岁，澳大利亚没有认识人，什么都认不认识，你到那里你活得了吗？不知道啊。
8: 嗯，
9: 结果我两个就来了，到这里来以后，你知道吗？我就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梅里尼国际比赛的时候，我是评委，跟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评委一起认识了，认识我说，哎，我想到澳大利亚来，他好欢迎啊，结果他就给我办了。到这里来办手续非常简单，因为大概他们国内已经知道认识我了，他们向他介绍了，所以我去签证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两天要来的，只要没肺病就可以来了，我跟我太太就来了，来了当然你知道人生不低不熟，没有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朋友，当时嘛是比较辛苦的，可是很碰巧，就是我在教的悉尼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苏吉帕的在那教他们，他在那里也很蛮好的一个学生，结果到我这一教啊，一下他去参加比赛，国际比赛，梅里尼国际比赛，结果他得了第一名回来了，这下这我就热闹了，你知道吧？澳大利亚没有人没有得过第一名的，在梅里尼国际比赛，在当时了，那这是30年以前了，当时澳大利亚的我觉得小提琴还是比较差的，这30年来我觉得很大很大的进展，我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到澳大利亚来以后我就从事教小提琴教学。因为我这个人也不想出名，也不想发财，我就喜欢教小孩子拉小提琴。我一生都在研究着怎么教小提琴的事情。原来在很多学校教的，在坎培拉也教，我得坐飞机到坎培拉去上课。后来我觉得太辛苦了。后来澳大利亚在这里的学生，在悉尼很多学生，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教了就不出去了，停那些学校我都停止了。我那么大年纪跑来跑去，我觉得我也不会开汽车，就在家里教。现在我觉得倒蛮好。
8: 嗯，因为我看您是1934年生人嘛，那您现在已经90多了，您现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节奏是怎么样？因为我跟您联系的时候，您还说每周有蛮多的课，您会不会觉得累啊？大概每周还需要怎么样来教课？
9: 哦，现在这样的课程排得非常满，星期天大概从早上7点钟一直到晚上8点半，全天都要教，星期六也是这样。平常的时候就是学生上课的，我就停止了，下午从3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半都上课，每天都有。早晨起来，从这个7点到8点，我还有一个小时，也都填满了。所以我这课程表全满了。你说，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小提琴教学啊，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数字化时代了。数字化的时代的到来啊，给我们小提琴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手段。你知道吧，他这个地方什么在电脑上啊，都屏幕上他都传满了这个手续了，这工具，这工具对我们小型教学非常有用。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我有时候我总结3件事情，我教小金总前40年我做了1件好事，我这一生做了3件好事。第一件好事是什么呢？就是给小提琴的，就是学习小提琴到底是用什么途径走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我编写了1本音阶、3本练习曲，还7、8本的这个乐曲。这一套教材我在中国出版的，中国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世界各地宣传使用的。它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这个教材。我就说在这个前40年我做了这么一件工作。我到澳大利亚是把这出版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小提琴过去了，它是用纸质的乐谱，看着纸质乐谱，小孩子看这个谱子也听不见声，也看不到动作，你叫他拉他肯定有很多错，他很多错了，老师给他上课就告诉你这个地方错了，这个地方错了，要这样要这样，你可以看老师在这个谱子上写满了字，因为小孩子你要无声的乐谱要改变成动作跟声音，他肯定不对的， 很多很多问题啊。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制作了电子声像乐谱，就是把这个谱子和电子这个电子声像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小孩子看着谱子就看得到人演奏，也听得到声音，使小孩子学习非常方便。这一点我觉得受到广大的这个琴童家长都赞同的这件事情，这一点我觉得是我对教小提琴一点小的贡献。那么然后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近年来啊，我制作了什么，就是在电子声响乐谱的基础上，我把那个大的演奏家，世界第一流的演奏家，他的录像，把他的录像变成电子声响乐谱，然后呢我又又加了一个变速，能让他用很慢的速度演奏，然后我又把它进行切割，让他一句一句的慢速演奏。我把这样的第一流演奏家演奏的这个方式送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了，而且是免费的，他们使用这样办法学习，就是年轻的孩子直接跟向那个伟大的教师学习，演奏家学习，这就改变了我们传统小提琴传统上的一加一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方式，完全是改变了。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把过去的手工业教学方式改成了电子数字化教学方式，这是我最后，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整天每天工作的就是做这一件事情。
8: 非常有意义。我看到您还在网络上，就是一些视频平台还上传了一些教学的视频啊，看到还有一些文章概括您的教学方法叫张世祥教学法，然后您也说过，我不是教学生学习我怎样弹奏小提琴的，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是希望学生可以来独立的来去创造自己的风格，是不是？
9: 我认为是这样。我的一个怎么说，我很积极很固执的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我让我们的孩子站在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现在有科学技术了，有这个数字化了，那大眼周家的就能让他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叫他，让他们直接叫他，这多好啊！ 我觉得这个现在可用我的话讲已经实现了，因为我觉得首先一条，你要爬上那个大影子家那个肩上去，要把他那东西学过来，学人家东西很容易，创造新的东西就难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对华裔小提琴教育家张世祥教授的采访哈，那么他今年呢也获颁勋为勋章。很多孩子呢都被激发去学乐器哈，现在，但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哈，让孩子从小苦练乐器，比如小提琴这种方式哈。张先生是怎么看的呢？稍后呢为您带来更多的采访内容。稍事休息一下，我跟俊杰会跟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张世祥教授的分享。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 Sport 是体育热爱人士的第一目的地。 这里有自行车、赛车、世界田径运动等等，请访问 sbs.com.au/sport。
9: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 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持续锁定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点35分，接下来跟您快速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事件。
10: 最新的新闻民调显示，一国党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政党。这项由澳大利亚人报进行的民调，于上周对1240名选民进行在线调查后公布，结果显示，一国党的主要选票支持率上升4%，达到31%。
3: 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自己属于快乐派，并支持提高悉尼歌剧院的音量上限以及观众容量限制的计划。
10: 超过900名澳大利亚人因其对国家的杰出贡献而被列入2026年国王生日荣誉名单，在获颁澳大利亚勋章和普通类别的702名获奖者中，许多人都是为了改善社区而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3: 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这是自今年4月初宣布停火以来首次发生此类袭击。伊朗此前曾警告称，将对

0: 贝鲁特空袭进行报复，并要求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过程中必须结束黎巴嫩境内的战事。
1: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0: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堪培拉早间有雾，然后转晴，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9度；
0: 珀斯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1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本台记者海燕哈、
1: 嗯、
0: 对今年获得国王生日勋章的张世祥教授的采访。那很多孩子呢都会被激娃去学乐器，但也有不少人呢开始反思，让小孩哈从小苦练乐器，比如说小提琴的这种方式是否合理。
1: 张教授是如何看待年轻父母对孩子们的音乐教育的看法的呢？另外，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和教学哈，他眼里的中国和世界音乐的发展和变化又是怎样的呢？
0: 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海燕带来的采访。
2: 那么张老师啊，我看您的介绍是说从1956年就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然后一直是到90年代离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我相信这个中国的音乐事业也是经历了非常巨大的转变，能跟我们讲讲那个时候的故事吗？
3: 你知道我原来在上海6年，也是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年开始练，我就练6年，练毕业以后就留在那里了，一直教小提琴了，是吧？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很难谈的、啊、为什么呢？你知道就从那个时期，那我们国内就经过很多很多事情，那些事情特别是那个文化大革命，那就不谈了，谈了我满脸泪水，可以说我们就觉得在国内的我就一心一意的教小提琴，我觉得国家还是非常支持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女音国际比赛的时候，我们拿了1、2、3、4拿回来的，你知道吧？那个时候那时候很有意思啊，我得了奖以后，他们英国的记者找到我，问我你们怎么会这么好，你们中国怎么那么好啊。我说我们的孩子很努力啊。他说那你是不是觉得英国的孩子太懒惰？我说我没有这意思。那什么原因？我说我们的孩子很有才能。那也不对啊，那你是不是就说我们的英国的孩子都是傻子？那为什么你们能赢我不能赢啊？我反正他你说什么他都顶你。最后我说那就是我们政府很支持我们啊。我说我们到这参加比赛那时候我们很穷，连衣服都是国家给的呀。
2: 嗯。
3: 哦，他说你说这话对了。他说你应该向撒切尔夫人建议一下，让他英国政府来支持我们自己。那英国我说这是你们国家的事，你们去办吧，我办不了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就是我出国的，我觉得国家也很信任我，每次带过我都每次我到各地做评委了什么，带着我的太太一起去，都很顺利。那个时期我觉得很好。
2: 那最后是想跟您聊聊，我们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学乐器啊，可能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好多年以来钢琴或者小提琴都是两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在这条路上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未来有潜力成为职业的音乐家艺术家的。那您觉得那些作为一个爱好来学习小提琴的孩子来说，这个音乐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一种价值？如果你想对年轻一代说几句话的话，您会分享些什么？
3: 我太想跟这些家长们讲讲了。我讲讲我的体会，或者我的看法，我的意见啊。现在我觉得我们让孩子学小提琴，请家长记住，我们是让孩子喜爱音乐，让音乐的每门艺术，这门艺术伴随孩子一生，这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就让孩子喜欢音乐，享受音乐，而不是把学小提琴作为一种手段。我是为什么我要学小提琴去比赛，要拿第一名？不是这样的，更不是为去考级，考级当了以后可以拿奖学金呐、啊，或者什么入考学校什么，那都是拿小金作为一种工具来达到另外一个目的了。我是非常非常不赞成这个意见的。我认为就让孩子喜欢音乐，喜欢音乐，让这美好的艺术伴随他们一生，这多好，这是真正的目的。当然你喜欢音乐，你就喜欢表演，参加比赛，这也是正常的。去比赛，但是不是为了比赛去学小提琴的。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小孩子都是为了考级，你知道吧？考级是就是说检查你的学习成果，对吗？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教师应该做的什么事？怎么样提高孩子学习效率？怎么样用最科学的办法把孩子学小提琴质量提高？应该这样，而不是考级。你学的好坏我不管，我就考级，你得这5分，他得3分，这个收格，这是收格的。我们应该去播种啊。培养他们，培养的拉的好啊，应该让他们喜欢音乐。现在不是看你考你几级，8级，他9级，他10级， 这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多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大家以为我反对考级了，不是反对考级，我是说学音乐还有问题。你大家知道100个小孩子学小提琴，将来都是变成小提琴家，那你谁去种地谁做饭呢？不是每一个学小提琴的人将来都是职业就是小提琴家，哪有你们的小提琴家呀？是不是？那么这绝大多数人来讲是对一种艺术的爱好喜爱，喜欢音乐。像我来讲嘛，我就是喜欢教学，这是我的爱好。有的人说我说我这种爱好，有的人说那不是，这是你的职业，你的职责，爱好随便你爱说什么都不行。我但是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件事情啊。小孩子学小提琴我觉得也是这样，就让他们喜爱音乐，让美好的音乐伴随他们一生，多好啊。不是就是为考级，我知道有些孩子有考完了以后啊，哎呦，我再也不拉他了，他快恨死那个考级曲目了，因为这么一大段时间老拉那个东西，拉不好也得拉，那学得很无趣，我觉得有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我们让孩子学习小提琴，就是让他们喜欢音乐，让音乐美好音乐伴随他们的一生，学习小提琴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2: 非常非常好，希望您的这番话可以让社区当中更多的人受益啊！一个好的爱好可以陪伴人的一生。那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接受 SBS 的采访，也再次恭喜您获得这样一个表彰。同时最重要的是希望您身体健康，继续您热爱的音乐教学的这个事业。
3: 谢谢您。
4: 除了张世祥教授以外，今年国王生日授勋名单中还有多位华裔澳大利亚人在不同领域获得表彰，其中数学家陶哲轩获颁同伴勋章，这是澳大利亚荣誉制度中的最高等级勋衔之一。地球科学家李振祥和拥有华裔血统的原住民艺术家兼教育家霍普奥金获颁原佐勋章。获得勋位勋章奖章的华裔人士还包括了长期从事艺术行政工作的谢矮玲，推动残障人士共融及社区参与的陈文凤，长期服务墨尔本华人社区的黄碧瑶，维多利亚州商界人士于平，以及企业家余文杰。从科学研究、艺术文化到社区服务和公益慈善，今年获表彰的华裔澳大利亚人活跃于多个领域。正如总督萨曼莎·莫斯廷所说，这份授勋名单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面貌，无论性别、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或经济条件，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应该能够从中看见自己的身影。
0: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台记者海燕对今年国王生日勋章授勋的张世祥教授的专访哈。
1: 刚才新闻我们也提到哈，澳大利亚总督呢公布了2026年国王生日授勋名单，共有949名澳大利亚人获得表彰，包括澳大利亚勋章、这个功绩勋章和杰出服务奖等等。
0: 那您认不认识对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呢？那其实这个人呢可以来自任何背景，也可能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那您知道怎样才能提名推荐他们授勋吗？
1: 稍后呢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详细说明。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聊了很久的这个澳大利亚勋章哈，您知不知道这个获得澳大利亚勋章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1: 您会考虑提名某个人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吗？其实呢，您可以通过提名他们获得澳大利亚勋章来庆祝他们的成就。被推荐的人呢，可以来自任何背景，也可能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
0: 那非常欢迎您在本期解读澳洲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哈，为什么庆祝社区普通成员的杰出成就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是发现呢，如果我们表彰社区中的杰出成员的话呢，澳大利亚的荣誉榜单就越能反映澳大利亚真正的多样性。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Melissa Campagnoni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10: 欢迎收听本期解读澳洲，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庆祝社区普通成员的杰出成就至关重要。我们越是发现和表彰社区中的杰出成员，澳大利亚荣誉榜单就越能够反映澳大利亚真正的多样性。下面请听报道。澳大利亚勋章是我们国家荣誉制度的一部分，它是表彰和庆祝那些超越自我、为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澳大利亚人的最佳方式。该奖项的提名由澳大利亚勋章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向总督提出建议。罗布·艾琳是总督办公室主任，他表示，澳大利亚勋章是属于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因此整个过程实际上始于社区内部的提名。
11: Some recipients are very well known, but the vast majority are unsung heroes. The sort of people that we all
10: 有些获奖者名声显赫，但绝大多数都是无名英雄。他们是社区里我们熟知的那种不知疲倦、无私奉献、真正做出贡献的人。他们中有些人是志愿者，有些人在社区领域，比如工业、体育和艺术领域取得了成就。获得表彰的人不限，但每个人获得表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经过他人花时间提名获得表彰的。当你提名某人获得勋章时，澳大利亚勋章委员会将负责管理整个流程，并确定谁应该获得表彰，以及获得何种级别的表彰。澳大利亚勋章分为四个级别：同伴勋章、官员勋章、成员勋章和勋章。最常获得的奖项是 OAM 勋章。迈克·史密斯是花时间提名勋章获奖者的人。
12: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 who I was part of nominating, to me, had just been.
10: 我参与提名的这位人士，在我看来，在一段时间内为社区做出了杰出贡献。我认为这应该得到认可。不过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位人士在志愿服务领域获得过认可。提名提交之后，总督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将对提交的信息进行核实。在提交表格中，提名人列出了可以对被提名人及其服务进行评论的推荐人。研究人员随后会联系其他推荐人，让他们补充自己的意见。艾琳先生解释说，这是一个严格的流程，需要18个月到2年的时间。
11: So the council really relies on having a very in-depth, thorough assessment of a nominee's service, what they've done.
10: 理事会非常重视对被提名人的服务，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非常深入彻底的评估。为了了解这些情况，我们会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旦提名进入理事会，他们会非常仔细的考虑。他们会向总督提出建议，最终由总督签署这些建议。然后每年一月和六月都会宣布结果。这意味着这个过程确实需要一些时间。颁奖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保密性。从始至终，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严格保密，包括获奖者本人。蒂姆·索普因其对社区广播的贡献而获得了 OAM 勋章。
13: Around about October, I got an email telling me that I was being considered.
10: 大约在十月，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我正在被考虑提名这个奖项。我要么接受，要么写信拒绝接受。所以我填写了表格，他们要求我发誓保密。他们说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然后到了十二月，我收到另一封电子邮件，说我的奖项已经得到了总督的批准，并再次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希尔卡特·奥兹贡也因其对土耳其社区的贡献而获得了 OAM 勋章，他也被要求不要谈论他的提名。
14: It was a big surprise to me.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the order of.
10: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惊喜。我在公告发布前一周收到了澳大利亚勋章委员会的一封电子邮件，他们要求我保密。由于我在工作中参与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机密项目，所以我很容易就保守了这个秘密。当你提名某人获得澳大利亚勋章时，你还需要对这个人保密，这是为了避免提高他们的期望，因为提名并不总是成功的。艾琳先生解释说，推荐人也必须保守秘密。
11: In that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cess,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really rely on the candor and ability of referees to provide.
10: 在独立研究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勋章秘书处和委员会非常依赖推荐人的坦诚和能力，他们能够就被提名人提供坦诚诚实的反馈。保密性非常重要，因此被提名人永远不会知道推荐人对他们的评价。这种保密性和推荐人的坦诚建议是整个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由于整个过程的保密性如此之高，获奖者直到宣布提名之前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蒂姆·索普不仅对获得提名感到惊讶，也对同行对他的积极评价感到惊讶。
13: The common thing with anybody who gets these awards is they think, "Am I really worthy of this?" But I think that's
10: 获得这些奖项的人通常会想，我真的值得吗？但我认为这应该由别人来评判，而不是我自己。我很感激他们认为我值得获奖，但显然你正在影响某些人的生活，知道这一点很好。这正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需要的。我们需要这种肯定和鼓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获奖者将获得一枚金色翻领别针和一枚奖章。艾琳先生解释说，他们还会被邀请参加在州首府总督府举行的正式仪式。
11: So those investiture ceremonies are just really beautiful, joyous occasions where the recipients surrounded by their families.
10: 这些授勋仪式真是美好而欢乐的时刻。获奖者在家人、朋友及其他获奖者的簇拥下，真正沉浸在人们对澳大利亚同胞的钦佩和认可之中。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这些几乎天生谦逊的人受到了赞扬，被誉为澳大利亚杰出的公仆。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提名他们认识的人呢？迈克尔·史密斯说，提名那些有所作为并非功成名就的人会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12: They're not the people that you're going to read about in the newspapers.
10: 他们不是你会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是普通人，是你的邻居，是和你最亲近的人，与您共事的人。他们的工作确实有所作为，并得到了认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不仅能够激励人们为社区做出更大贡献，还能够促使获奖者推荐其他值得获得类似荣誉的人。奥兹贡女士说，
14: I have nominated many people from the Turkish community and also from.
10: 我已经提名了许多来自土耳其社区以及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其他社区的人士，获得各种勋章。我还为澳大利亚勋章的获得者提供了推荐人。如果您有兴趣提名某人，请访问总督网站 gg.gov.au 查看指南。艾琳先生表示，提名表格不必完美无缺，办公室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11: Don't let fear of the form or uncertainty prevent you from nominating somebody for recognition in the Order of Australia. We all want the Order of Australia.
10: 不要让对表格的恐惧或不确定性阻止您提名某人获得澳大利亚勋章。我们都希望澳大利亚勋章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真正的多样性和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澳大利亚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环顾自己的社区，发现他们认为杰出的人，无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并考虑提名他们获得澳大利亚勋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解读澳洲节目哈，由 SBS 记者 Melissa Paganoni 的报道哈，陈云为您编播。
1: 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哈。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前五名以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我们提出问题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0万元的超市购物卡。
0: 那您准备好了吗？这次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哈，那么根据主持人的考证，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阿路哈，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那也请您留意哈，如果要找到答案的话呢，欢迎您搜索标题找到这个播客哈，标题是跨越170年的欧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
1: 我们为您推荐的搜索关键词是中餐馆淘金 SBS。
0: 那赶快去收听这个音频哈，祝您很快就能找到答案。那听众朋友，另外是周一哈，今天我们会带来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在8:30左右跟您在空中见面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在香港正在进行的一项赛事，那就是香港小姐的选拔。
1: 那就是选美啊，选美究竟在选什么？是展示多元审美的舞台，还是在不断放大什么才算好看的单一标准呢？
0: 如果让您来决定的话，您会不会支持港姐这类的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呢？那非常欢迎您在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届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或者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9-993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那当然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邀请到一位这个参加过选美的佳丽哈，来聊一聊她的经历和看法。那不要走开，稍后呢就为您带来相关节目。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那么在开始这时段的广播节目之前呢，还是跟您预告一下哈，8点30分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我们跟您聊聊选美比赛哈，从港姐聊起。
1: 近日2026年香港小姐的选拔呢引发关注。参赛者的外貌、气质以及媒体评价呢，再次成为社交媒体平台讨论的焦点。
0: 那听众朋友，如果让您决定的话，您还会支持港姐这类的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
1: 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左右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海伦，请他为您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上升至首位，工党和联盟党同步下滑。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地区。亚历山大·维茨列夫在法网夺得首个大满贯冠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最新的 News Poll 民调显示，一国党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政党。这项民调由澳大利亚人报于上周对1240名选民进行在线调查后公布。结果显示，一国党的主要选票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达到 31%， 工党支持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 30%， 联盟党支持率下降2个百分点至 18%。这一结果与另一项由虹桥集团与 Accent 研究机构上周进行的民调基本一致。最新民调还显示，自2022年当选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净支持率创下最低水平。36% 的受访者对其表示满意，而60%则表示不满意。在布里斯班，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出席了一个小型支持者烧烤会，声援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本·罗伯茨·史密斯。他告诉与会者，在4月份得知罗伯茨·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他感到非常难过。本·罗伯茨·史密斯被控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犯下5项谋杀罪，他否认了所有指控。韩森表示，听到罗伯茨·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令他感到痛心。他还讲述了自己2003年因选举舞弊罪并定罪入狱的经历。该判决在上诉后被推翻。
3: When this whole news broke and I was devastated.
2: 当这一消息传开时，听到他被捕并当着两个女儿的面被带下飞机，我感到非常难过。这太不公平了。感觉就像他被推入一场表演，媒体在场，一切都像是一场作秀。我知道，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年我在一个偏远地区被起诉时，媒体一路跟着我，就是为了拍下那些最初的照片，所以我能理解他当时的感受。在悉尼海德公园的示威活动上，几名澳大利亚人向示威者讲述了他们试图搭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前往加沙的船队时的经历。他们被以色列方面扣留，并称期间遭受虐待。这些活动人士要求与政府部长会面，驱逐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并就他们所遭受的对待展开独立调查。本周在联邦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外交部长黄英贤就澳大利亚政府对此事的回应接受质询，使有关虐待指控再次受到关注。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明确向以色列提出要求，希望以方就相关指控展开紧急且透明的调查。朱丽叶·拉蒙特是当时在塞浦路斯附近国际水域被拦截的人员之一，他于周日在悉尼举行的集会上表示，以色列部队的行为必须被追究责任。我不会轻易使用酷刑这个词，我认为上一次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这一次发生了。我们遭到了系统性的酷刑、性侵害以及水刑，我遭到了一名以色列士兵的强奸。 澳大利亚以色列大使馆发言人否认了有关虐待的指控。与此同时，全球坚韧船队表示，活动人士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材料，指控相关行为涉及战争罪、危害人类罪、酷刑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自己属于快乐派，并支持提高悉尼歌剧院的音量上限及观众容量限制的计划。长期以来居住在悉尼歌剧院附近高档公寓的居民经常投诉噪音问题，其中包括英国乐队弗洛伦斯与机器乐队演出期间发生的噪音。2017年该场演出曾导致悉尼歌剧院被罚款 1.5 万澳元，但阿尔巴尼斯表示，歌剧院是澳大利亚具有标志性的国家资产，应充分发挥其潜力。你知道我属于快乐派，我认为歌剧院是一项应该被充分利用的资产，它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活动，也能为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我曾在前广场看过演唱会，包括小妖精乐队和弗洛伦斯与机器乐队的演出，他们都非常精彩。在南澳洲，一名男子在克莱尔镇被警员电击枪击中后死亡。警方已对该事件展开调查。警方称，他们于周日中午12:30前接到报警，赶到奥皮街，发现一名44岁的男子正用一根金属杆破坏财物，随后他用这根杆子威胁两名警员。助理警察局长大卫·奥多诺曼表示，警方使用了电击枪。这意味着电击枪无效，因此警方随后开始徒手制服该名男子。显然，在逮捕过程中，该男子失去了反应。记者问，警方徒手制服该男子时是否使用了其他的武器呢？奥多莫奈说，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他表示，警方对该男子进行了急救，直到救护车赶到，但该名男子当场死亡。目前，犯罪与道德标准部门的警探正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曾获澳大利亚年度人物称号的先驱科学家理查德·斯科利尔在与脑癌长期抗争后去世，终年59岁。斯科利尔教授是著名的黑色瘤素瘤病理学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凭借其开创性的皮肤癌研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于2023年被诊断出患有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无法治愈且极具侵害性的脑瘤。当时医生预计他只剩6到8个月的生命，但他在尝试了一项世界首创的免疫疗法后，奇迹般的存活了三年。在去世后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斯科利尔教授说，自己度过了充满幸福、乐观、机遇和激情的一生。超过900名澳大利亚人因其对国家的杰出贡献而被列入2026年国王生日荣誉名单。在获颁澳大利亚勋章普通类别的702名获奖者中，有许多人都是为改善社区而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来自西澳大利亚州的努加尔和亚吉玛原住民长者梅西尔特维，因其为当地原住民社区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表彰。2022年，特维15岁的儿子卡修斯在珀斯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谋杀。该奖项表彰了他多年来开展的工作，包括培训警务人员如何以同情、关怀和支持的方式对待犯罪受害者的工作。我认为我在团队中所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实际上是走进社区，真正进行一对一人与人的接触，而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事情。 所以这意味着真正深入原住民社区，让警方与原住民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消除误解，增进信任，打破长期存在的隔阂与障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这是自今年四月初宣布停火以来首次发生的此类袭击。以色列北部多个社区响起防空警报，军方称其防御系统正在运作以拦截威胁。此次发射发生在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发动空袭之后，该地区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黎巴嫩卫生部表示，此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此前曾警告称，将对贝鲁特袭击进行报复，并要求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过程中，必须结束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据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一个警察局的空袭已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袭击发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个大型流离失所家庭营地旁的警察哨所。以色列军方没有立即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医务人员也没有透露死伤者中有多少是警察。这次袭击发生之际，调解方正开展新一轮的努力，以维持美国斡旋下的脆弱停火，并推动有关长期协议的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悄然死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乌克兰可能会继续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是在抵达伦敦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就支持基辅问题进行会谈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会谈由英国首相凯尔斯塔默爵士主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梅尔茨参与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重点是乌克兰的防务，加强欧洲防空合作，以及就外交前景形成共同立场。法国将于下周主办一次国际会议，旨在重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努力。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数百名活动人士将出席会议，同时还将有来自全球支持该倡议的多国部长参加。这次会议是在法国和以色列关系紧张之际举行的。巴洛特表示，尽管预计以色列部长不会出席，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代表均已受邀参加此次会议。
5: La France a des relations...
2: 法国与以色列人民有着历史性的友谊，然而我们与现任以色列政府有着深刻的分歧和根本分歧。因此下周五我将接待数百名活动人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民，这将为他们提供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15位与会部长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方案，并像法国一样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在亚美尼亚，当地民众正在举行议会选举投票。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昂自2018年上台以来，推动亚美尼亚更加靠近西方，同时逐渐远离其传统支持者俄罗斯，此举引发了莫斯科方面的批评。帕西尼昂也面临来自反对派政治人物和部分民众的批评，他们指责他向阿塞拜疆让步，特别是在2023年战争之后。本次选举共有约400名国际观察员获准监督投票过程，约249万人具备投票资格。这名选民表示，此次选举结果将对国家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每个人都明白的那样，选举决定着未来，决定着国家将走向何方，如何发展，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是一条体育新闻。 在网球赛场上，亚历山大·维茨列夫终于赢得了其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大满贯冠军。这名德国选手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在这场历时4小时16分钟的五盘经典决赛激战中，维茨列夫分别以6-1、4-6、6-4、6-7和6-1战胜意大利亚选手维拉维夫·科伯利，夺得了冠军。现年29岁的维茨列夫已成为自30年前鲍里斯·贝克尔赢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以来第一位赢得大满贯冠军的德国男子球员。维茨列夫表示，巴黎球迷的支持是他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6: I was laying in that corner over there.
2: 我四年前就躺在那个角落里，当时我有7条韧带撕裂，还有2处骨折。两年前我在这里输掉了一场大满贯决赛，但现在终于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非常感谢现场观众。这两周的比赛中，我真的感觉观众一直在推着我前进，没有你们我肯定无法打赢这场比赛，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02 美元、1.21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77 元人民币、5.506 元港币和 22.207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早间有雾之后转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可能下午有暴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0: 谢谢海伦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跟您一起关注的话题呢，那就是跟选美比赛是相关的了。
1: 稍后呢为您带来一则选美比赛的相关的采访啊。这位受访主人公呢，他是一位职业律师，同时呢参加过这个环球小姐澳大利亚赛区的比赛。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跟您聊聊选美比赛的话题哈。我们知道2026年的香港小姐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当然我们在互联网上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其中一个哈叫选美是否还有意义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1: 在悉尼职业的律师沙林蔡呢，也曾参加环球小姐澳大利亚赛区比赛并进入了决赛哈。对他来说呢，这段经历发生在律师与选美参赛者两种身份间，也让他呢第一次进入一个以美为核心规则的竞争体系。
0: 我们都说这个美貌与智慧并存哈。那这位律师是如何看待选美的呢？当律师站上选美的舞台，这两种身份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宁馨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沙令，我是一名在悉尼从业的律师，目前已经工作了大概7年。我应该是2024年参加的悉尼赛区的首个环球小姐的比赛。我之前有参加过另外一个东方大美汉服的一个比赛，至少我接触到的这两个比赛呢，他们都是有他们官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汉服比赛的话呢，那他的着装要求就是汉服，去展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然后选手可以去报名提交一个才艺展示，你可以在舞台上展示，就除了正常的走秀展示这个汉服之外，你还可以做一个你个人的才艺展示。然后像是这个环球小姐的比赛呢，它就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流程非常的接近，一般是有三轮。第一轮的话是运动服，就是很简单的白色 T 恤、黑色短裤。然后第二轮呢就是泳装的一个展示。然后这一个泳装呢，当时我们是有收到主办方给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泳装的这个图样，然后它的图样里面呢并不是那种比基尼的款式，而是可能更加符合我们就是亚洲人的那种，就稍微还是比较有一些修饰。然后第三一个环节就是礼服秀，就是大家会穿一个比较华丽一点的裙子，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选手会提供这个才艺展示，比如说舞蹈啊、歌唱啊之类的一个形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
0: 所以您觉得参加这个选美比赛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8: 对于我来讲，这个选美比赛其实只是相当于是我的一个课外活动。 日常的工作之外呢，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也不仅仅局限于选美，就是娱乐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不会放很大的这个什么得失心，或者说一定要赢一个什么样的名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我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参加一下，去体验一下，它并没有说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呢，因为你确实会有一些美丽的照片，然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选美的照片。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参加了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就是美丽它不一定说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客观的大家都认可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某一个类型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某一个类型的这个五官是美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美是不需要通过一个比赛的名次来证明的。一个人他美还是不美，就是在别人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对方这个眼里就会自动的形成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美还是不美。至于你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什么称号来证明他是美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出于这个商业赛制的一个考虑，而并不是出于说他这个美的真实的情况来考虑。就我觉得有一些参赛选手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认证来证明自己是美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就是我觉得美是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认证的。
0: 您在参赛的时候会提自己是律师或者是法律从业者吗？
8: 对，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展示的，所以我是有提到说我是一个律师，就大家也会就是要求你把自己的职业写在你的这个展示上面。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惊讶，就是有律师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一方面是大家觉得律师都比较忙，可能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普遍的印象当中觉得律师可能不够美，或者说是不适合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呢，当你真正的就是非常美丽的出现在台上的时候，然后主持人介绍说啊，这是我们的选手，然后他是一名律师，观众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惊讶和赞叹的那种。
0: 选美和律师这个职业在我们公众听来可能会挺反差的，那会不会让您会觉得有一种矛盾感？就比如说自己有的时候需要在专业能力和外在形象之间做出选择。
8: 我觉得这个矛盾感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的认知，而是来自于普遍的客观印象给我的一个反馈。作为一个律师的方面呢，我们其实不会说特地强调说你的这个妆容要多么精致，你的服装要多么美丽。像我们平时上班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普通的这种正装，或者是比较偏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衣服淡妆，甚至是不用化妆就比较得体的形象就可以了。有一些时候呢，参加一些会议，妆容和这个服装上会比平时上班要更加注意一点。跟别人社交的时候呢，就是交换名片，我就会发现大家可能他不相信你是一个律师，他觉得你这个律师就是有点太好看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跟那些看起来就是年龄更大一点，更成熟一点，就是更加符合这个律师刻板印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人去交谈。只是说因为我这个形象从一个客观的视角，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专业律师应该有的一个形象，你会更偏向于一种就是年龄更大等等这样一个形象的人来跟你讲这个法律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要相信，就是美并不表示说你不具备专业能力，那具备专业能力也并不表示说你不美。
0: 我们知道近几年哈，对选美比赛的争议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有很多人认为，其实选美它强化了一种畸形的审美和对女性的外貌的关注和凝视。当然，也有人就觉得选美就是女性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也挺好的。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和分歧的？
8: 我是觉得，一个选美比赛它既然存在，那它肯定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其他的国家甚至世界级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赛事，那每一个国家的审美可能都不一样。等你把这个眼光放到真正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决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选手，他最后选出来的那些参加决赛选手全部都是身高特别高的，就是至少是1.75米、1.78米甚至1.8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女性。从这个决赛的结果来看， 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美还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个要求的。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比赛啊、放到第一级的，比如说国家内或者说是地方级，或者甚至说我们这个悉尼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所有参赛的选手他都是这种178以上的这种模特型的选手，大家可能身高就是也有点参差，然后外形的话也不一定就是都是那种大家可能心目中的一个美的形象。就是从一个参赛者的角度，你要去思考说这个比赛带给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对于某一些参赛选手来讲，他参加这个比赛确实是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就比如说像一些非洲的一些国家，它是以一个产业链的形式来选拔，就是举国之力来选拔在拿到名次的这个女孩子，她确实是能够改变她的命运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选美比赛还是给少数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她给大部分的参赛的这个女孩子来讲呢，她们可能是想要体验美或者说学习美，能够找到一些通过参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懂得怎么样可以变美。那比如说像我们参赛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模特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化妆师，或者说你自己去请这个化妆师。平时你可能不会刻意去接触到这些内容，但是呢因为你参加了这个比赛，所以你懂得了更多和美有关的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化妆，怎么样护肤，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形更加挺拔。那这些东西呢，无形之中你是会一直把它留到比赛以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对于大部分的女孩子来讲，可能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让他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变得更自信。
0: 那在您自己参加选美之后哈，再回头看看那些经典的选美比赛，比如说您参加的环球小姐，再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港姐哈，您对他们的理解有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8: 一方面就是看他选出来的女孩子，很多时候不是有一些结果是有一点争议的吗？大家认为某一个女孩子其实并不是特别美，但是呢她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名次。那我更深的一个理解就是，他其实是做到了主办方的一些要求，或者是达到了一些主办方想要的一个效果。他不仅仅是说这个人到底是就是客观条件上的美来作为一个排名的美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生物学上或者说基因学上的一个稀缺的一个资源。天然的这个美女来讲，就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稀缺的基因。比赛的话呢，它一方面是想要把一些的这种美女挑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学习、训练、化妆等等，它也一样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那像以前的香港小姐，她们最后是去当演员、当模特、慈善事业，她其实就是在发挥她自己的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发挥她的这样的一个外形给她带来的一个影响力。那这个就是美本身的一个价值。现在这个时代，你可能不需要这么完美的基因，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或者说相似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宁馨对悉尼职业律师沙琳蔡的采访。那么她曾参加过环球小姐澳大利亚赛区比赛，并且进入了决赛。
0: 也是位佳丽来着哈。那也由这一段分享呢，想跟您聊一聊最近正在进行的香港小姐的选拔哈。我们知道呢，每年这个港姐选拔中总有一些保留节目哈，就是无论是港媒还是社交媒体上，对于参赛者的外貌啊、气质啊等等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锋利和尖锐了哈。那听众朋友，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其实选美比赛也是同样是长期存在的，但是选美的意义和影响和相关的争议呢，其实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1: 选美究竟在选什么？是展示多元审美的舞台，还是在不断放大什么才算好看的单一标准呢？
0: 如果让您决定的话，您还会支持比如说港姐之类的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那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1: 我是刘俊杰。
0: 哎，在今天的公共节假日里哈，俊杰和我要跟您聊一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跟您探讨过的话题哈，那就是我们从最近的港姐比赛来说起，聊聊选美这件事儿。
1: 嗯，近日2026年香港小姐选拔呢引发关注，参赛者的外貌、气质及媒体评价再次成为社交媒体平台讨论的焦点。
0: 嗯，那我们看到在网上呢，其实港媒哈也是妙语连珠哈，一会儿有时间俊杰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在我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呢，选美比赛也是同样长期存在的，但是围绕其意义和影响的争议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1: 选美究竟在选什么？是展示多元审美的舞台，还是在不断放大什么才算好看的单一标准呢？听众朋友，如果让您自己来决定的话，您还会支持港姐这类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
0: 嗯，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或者呢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那俊杰首先跟大家在电波中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港姐比赛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先从6月20号说起啊，6月2号呢，以感知完美为主题的香港小姐比赛在 TVB 将军澳电视城进行首轮面试。成功进入了港姐面试的佳丽呢，需要自备三点式泳衣和高跟鞋，经过现场传媒的考核，随后呢被安排与评审的面试。
0: 我们看到 TVB 方面表示说呢，首轮面试一共有84位佳丽哈，这个年龄呢分别是17岁到27岁不等，哎呀很年轻哈。学历呢，哎，有应届的这个香港版的高考的考生哈，非常年轻。当然呢甚至也有这个做博士的哈，范围也非常广。当然呢一如往年，其中不乏港媒说的北方佳丽哈，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所谓的北方佳丽就是香港以北的整个全叫北方哈，也就是非香港人。那个别的参赛者呢更是连用粤语自我介绍都有困难。
1: 嗯，第二轮计划呢安排面试30人，预计12-15人进入比赛，会安排到湖南及大湾区拍摄外景及进行训练。香港小姐竞选呢是香港的选美活动，第一届香港选举竞选呢于1946年6月23号举行。在那之后呢，香港小姐由不同的主办单位不定期举办了十届哈，直至1973年。1973年的时候呢，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统一举办香港小姐选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年一度的港姐选举呢逐渐成为香港市民的热门话题。
0: 嗯，现在我们在大洋彼岸也在关注哈，香港选这个小姐选举的宗旨其实就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那就是美貌与智慧并存。那么在入选的佳丽中呢，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尤其是早期哈，她进入了娱乐圈，成了当红的明星。当然也有的更多的是我像这个昙花一现，我们记不住名字哈。当然，如果我们看看老牌的港星的话，比如张曼玉呀、赵雅芝呀、钟楚红啊、袁咏仪、陈法蓉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出自港姐的舞台。
1: 嗯，那么还是这个推出了很多的这个影视名人的哈。
0: 嗯，当然一年一度的这个港姐的选拔，其中一个看点的那就是所谓的港媒的毒舌评论哈，俊杰。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这个毒舌文化，其实就是每年的另一大娱乐盛事之一哈。记者呢往往这个言辞非常的辛辣，比喻呢哎呀又挺夸张，但是有的时候还挺一针见血的。
1: 嗯，这个对海选佳丽的外貌、身材、穿着往往是可谓毫不留情啊，经常这个炮制出诸如女版小刚，还有时装版灭绝师太、寿星宫额头等等这个 热梗。
0: 嗯，这个俊杰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要用那种香港的口音或者粤语来读哈，就感觉耳边，哎，你怎么能发语音呢？其实在今年的比赛中呢，我们知道正好呢在香港天气非常炎热哈，比如说有佳丽呢，因为当天这个妆容和状态的问题很热呀，就被调侃说刚在尖沙咀码头不慎坠海打捞后随即赶往电视城。
1: 那也有人因为这个造型和配色啊，被戏称为iPhone 17 Pro 佳丽到场，永旺晚就少及销量。
0: 对，因为她穿的这个裙子就是那个 iPhone 17的经典的橘色哈。当然还有佳丽呢，因为表情很夸张哈，被形容为说一口可以吞下五个巨无霸套餐。
1: 去年哈曾被指撞脸拉布布的佳丽呢，被称为人形拉布布，今年再度参选，目测血盆大口比少年再向上开裂多两厘米，真毒舌。
0: 当然还有就是比较像普通打工人的佳丽哈，被调侃说来街市买两送饭送温暖，或者说职业病发作现场指挥交通哈。那还有更毒舌的，比如说有佳丽这个姿势可能比较大胆哈，把这个胳膊抬起来，然后港媒就说他展示腋下试图接脱毛膏的广告。
1: 哎，还有这个佳丽可能稍微牙齿啊跟普通的人稍微有点差异的话，就是龅牙佳丽咬合力惊人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当之毒舌，这简直就是在说这个评论之前还绞尽了脑汁找词儿，找词汇
0: 的
1: 样子。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但是这就是港媒的精妙之处哈，他就是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夸张，这么不尊重人，但是又觉得，哎呀，我们私下里说哈，就觉得还挺说到点儿上去。这就为什么哈，就是每年这个港媒的这种毒舌调侃往往会吸引大量的关注哈。就比如说还有这种争议性就比较大了，有一位画着这种非常精致贵妇装的一位佳丽哈来参加比赛，然后香港媒体呢直接表示说，今年港姐资格放宽到75岁适龄人士踊跃参赛。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之所以跟您分享这些港媒的毒舌评论呢，也是想跟您说，就是这个选美比赛的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争议的。他有些人觉得选美呢就是一个展示多元文化审美的一个舞台，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其实选美比赛就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单一审美和审美上的霸凌。
1: 哎，还有人认为啊，早就过时了，早就该消失了哈。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让您决定的话，您还会支持港姐这类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
1: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已经开通，是1300-799-323 1300-799-323。当然了，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看不看港姐这类选美比赛？如果您看的话，理由是什么？如果您不看或者甚至希望它停办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哈，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早。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早上好呀。
0: 哎，赵先生对选美比赛有什么高见？
5: 好的，好的，感谢你们这个公众假期推出这个轻松的话。
0: 是的，您懂我们。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呢，跟我们那时候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最早的那些陈发荣啊，这些，张曼玉啊，那些港姐那时候的话呢，这个资讯的这个开放程度不一样了。那时候那我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啊，他的港姐一二三，那大家说好就是好。现在这个网络平台的话，那这个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而且就这些评委的话呢，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他肯定是要拿着放大镜去，不是说去选美了，拿着放大镜去找这些选手的这些爆点。我这边想分享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其实中国的这个，我这一段听这些相声节目哈，他有一个老话，就是说叫做，这个形容这个人的美哈，尤其女性的美的话呢，那么不只是传统的什么闭月羞花呀，什么沉鱼落雁，它有一种最高境界的叫做臆想之美。
0: 臆想之美，
5: 就说，哎，对，一是一二的一，一二三的一，想的就是想象的想。
0: 什么意思呢？
5: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因为这个看到美丽的事物哈，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个人呢，他有。这是一个有一个相对的客观的标准，就像刚才那位嘉宾说的啊，这个西方的要求这种健康啊明朗，那么东方呢可能对这种婉约啊这种先这个修这个有气质啊可能要求一些，但这个臆想之美的话，它就是每个人尤其是男性同胞哈，那么他一 他就说他想象中，他闭上眼睛想这个理想的女性，她的五官啊，她的身材啊，她的气质啊，是他所认为的那种美女，或者是美的标准的话，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呢，他如果碰到这种 get 到他这个爽点的话，这个惊为天人。但是可能同样的这样一个客观的，这个对象的话呢，那在别人的眼中可能觉得平淡无奇。
0: 哦，其实就是
1: 个人之想的美。
0: 哎，
5: 个人之想的美。
0: 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审美者眼中有一千个超级大美女的这个意思是吧？
5: 对，就是我们说话，只能说这个选美出来的话呢，它可能是迎合了大多数评委，所以它得票高。但是可能好多，我发现就是往往选美化以后，你发现可能后面第三、第四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鼓励奖项的一些女选手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她，我怎么会是她呀？就是这种
1: 对，发现是对，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0: 是的，其实早就有这个支持的选手，早就有心头好了哈。但是最后发现，哎，自己的审美好像跟最终评审或者说大众的审美稍微有一点差距哈。嗯。
5: 是、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他这个主观的这个牵扯到个人的这种看法和评判标准，他可能更多他个人。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选美作为每年这种传统的这种娱乐的一个项目的话呢，那可能给大家带来这种视觉冲击和这个一些观点上的不一样，
0: 嗯，
5: 也都不失为一桩好事吧。
0: 嗯，是，就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思考这个事儿哈，它就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一件娱乐项目哈。这个参赛者通过商业化获得了娱乐的收入，那么我们这些观赏者也通过观赏获得了娱乐的享受啊，不失为一件。
5: 是的，而且他们敢走上这个舞台，就要有这个。接受批评啊，或者接受读者的这个
1: 心理足够强大才可以。
5: 对，心理足够强大，对，是。
0: 嗯，
5: 好的，
0: 好呀，那谢谢赵先生您的看法，看来平时没少看选美比赛哈。
5: 没有，看得不多，主要听相声。谢谢。
0: 嗯，开个玩笑哈，谢谢赵先生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祝您生活愉快，谢谢您哈。嗯，
5: 好，谢谢，嗯。
0: 哎，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呢，其实就是从最近的这个香港小姐比赛，或者用这个粤语来说是竞选开始说起哈。聊聊这个选美比赛，您有没有看过？在看的时候，您都在看些什么？是看美女呢，还是看背后的门道呢？那如果让您做决定的话，您会支持港姐之类的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
1: 非常欢迎继续这个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0: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看法和评论。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90%的失明人士本可以不用生活在黑暗中。Fred Hollows 的梦想是彻底消除可防可治的失明。Fred 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今天只需捐款25元，您就能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11: What did he say? He says we can see quite well.
10: 立即登录 hollows.org 捐款，帮助 Fred 一起继续传递光明。
12: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全杰。
0: 那么在今天的公共节假日呢，我们跟您聊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话题哈，那就是今年的香港小姐的选拔。
1: 那么我们看到近日的2026年香港小姐选拔的引发关注哈，参赛者的外貌、气质以及媒体评价呢，再次成为了社交媒体平台上讨论的焦点。
0: 那听众朋友，您觉得哈，您如何看待选美这件事儿呢？您看不看选美比赛？您看选美比赛的时候，究竟是在看美女呢，还是在思考背后的门道呢？那如果让您决定的话，您会支持港姐之类的选美比赛继续办下去吗？
1: 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啊，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那听众朋友，在等您打入电话或发信短信来之前呢，我跟俊杰想跟您聊聊我们的对于港姐这项比赛的一些记忆哈。刚才还跟俊杰在聊到说，哎，俊杰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你觉得哈，就是港姐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知名度是非常非常之盛的，其风头无两，一时无人能匹敌哈。
1: 如刚才这个听友赵先生说的哈，就是说当时呢也没什么选择权，选出来什么挑出来是哪几个就是哪几个，现在没有现在的信息这么的发达哈，网上
0: 是的，也不会说这个网上随便一刷就是美女哈。当时就是选出来的港姐一二三名，我们就觉得就能是代表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刚才俊杰提到了一个人，
1: 哎，刚才不是说这个港姐选美出来的，这个其中有成名的嘛，当红明星，比方说张曼玉啊、赵雅芝、钟楚红、袁咏仪、陈法蓉等等明星哈。
0: 是
1: 我那个年代呢，看这个影视剧呢，看的是赵雅芝的片多一点。
0: 哎，赵雅芝也是港姐出身哈。
1: 哎，对，我觉得。这个意象之美的话，这几个人名里面，赵雅芝就是我的意象之美。这几个人名里面，
0: 怎么说？她就代表你脑海中标准美女的一个形象，是吗？
1: 哎呀，倒也不是说是个标准美女的形象，就是当时的，比方说她演绎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一个影视剧里面，我觉得就是很饱满吧，演绎的非常饱满。
0: 饱满，
1: 对，
0: 是指她的状态饱满哈。
1: 那个女性的这个女性美的饱满，我说
0: 对，就是一种纯粹的女性美的魅力。
1: 对。就是不仅是外貌了，就是他的形象啊之类的。内在。
0: 俊杰的审美还蛮老派的嘛，就感觉跟我父母那个年代差不多
1: 嘛。老了
0: 吗？是，哎，其实我跟俊杰不一样哈，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港姐反而是可能这个审美上比较偏离大众审美，胡杏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位？
1: 哦、知道。
0: 对吧？胡杏儿是当年的港姐的季军，应该是99年左右的吧，应该是。当时呢，她就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很多人就觉得她不够美，她不够那种亚洲女性那种纤细高挑、温婉的美。但是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又阳光又大方，给幼小的我是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冲击。反正就觉得哦，原来女性捏嫩，哎，长成那个样子，这种开朗自信大方你展现出来也是一种美哈。当时呢就觉得哦，原来审美哦，好像是不一定非得是跟长成教科书里那个样子才能被叫做美女。
1: 对，我认为这就是饱满的美的定义吧。
0: 好呀，那听众朋友，其实今天呢是这个公共节假日哈，我们也跟您聊这个港姐的话题呢，也是想跟您聊聊天哈。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说，哎，一想就是你第一眼后想干的事儿，反正我听到好听的声音就想带回家，天天放在耳边听啊。这是另外一种意想之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了。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8号星期一，大家好，我系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系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姑娘原住民族群胡汶在瑞尔乌汶，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喺时事热话，总理艾巴尼斯猛烈抨击自由党同埋国家党。 针对永久居民嘅政策方向，包括限制住屋同埋社会福利嘅权益，批评有关嘅主张同一国党嘅立场如出一辙。佢警告呢三个党组成嘅联盟藉永久居民议题制造社会分化。而今日嘅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下啦。政府咧今年4月起调整咗长者嘅乘车2蚊优惠计划，第一阶段实施2蚊2折嘅新安排。喺澳洲转线，同大家讲下最近塔州政府。
1: 同联邦政府决定出售喺塔州嘅一个军营，改用嚟兴建1000个住宅，解决住宅短缺嘅问题。
2: 而今日嘅潮玩科技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点样拣一部咧啱自己手机用嘅充电器啊，而且咧充电又会够快嘅。
3: 咁喺10点之后嘅第二节，我哋仲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同埋职梦人。
2: 而家请先收听由陆磊珍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先啦。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国王受神授勋名单里面起码九名华裔人士获得表扬。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中国广东受到暴雨侵袭，深圳出现水龙卷。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号星期一，我是陆女珍，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总督莫斯廷更公布了2026年国王授神的授勋名单，今年有949名国民获得澳洲勋章、公职奖章、杰出奖章和显赫奖章殊荣，包括至少里面有9位华裔人士。国际知名数学家陶哲轩荣获澳洲铜半勋章 AC， 成为授勋制度自从1975年建立以来历来第五位获得最高等级荣誉的华裔澳洲人。另外几位获授勋表扬的华裔人士包括在科学、教育、艺术、残障人士福利、社区服务、慈善公益、音乐等领域有重大的贡献。而武术家黄碧瑶因为对墨尔本华人社区的贡献而获颁澳洲勋委勋章 OAM。黄碧瑶以咏春拳和蔡里佛拳在70-80年代赢得多个武术奖项，并且开设拳馆，以咏春为基础教授女子防身术，希望帮助弱势社群。
1: 女仔的防身术这方面做的工作帮助到好多嘅，好似大学生啦、中学生啦，同埋好多嘅嗰啲社团嘅女仔啊嗰啲，我真系觉得攞到呢个荣耀咧，唔系一个终点，系一个起点，俾我更高嘅平台，应该又有呢个使命嚟做更多嘅嘢啦。
0: 刚才系获颁 OAM 勋章的黄碧瑶的讲话，在 SBS 中文平台上面对几位获授勋的华裔人士的贡献有更详尽的报道。最新 News Poll 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是最受欢迎政党。今次调查是在上个星期在网上访问了1240名选民，结果刊登在澳大利亚人报，显示出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了4%，首选票达到31%，工党下跌1点到30%，两党联盟下跌2点到18%。今次调查结果大致和早前 Redbridge Group 和 Accent Research 的联合调查结果是一致。最新 News Poll 调查结果亦都显示，总理艾班尼斯民望跌至2022年当选以来最低点，有36%受访者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有60%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一国党领袖韩真在布里斯本出席一个支持战争罪疑犯罗伯茨史密斯的小型烧烤聚会。韩真向出席者表示，他在四月的时候得知他被捕感到震惊。罗伯茨史密斯被控五项战争谋杀罪，涉及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他否认所有控罪。韩真说他被捕的消息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又讲出自己在2003年被裁定选举舞弊判刑的经历，有关的裁决经上诉之后获得推翻。
2: When this whole news broke, and I was devastated when I heard the way he was arrested and taken.
0: 韩真指罗伯茨史密斯系喺两个女儿嘅面前，从一部客机上面被带走，系有意喺传媒面前公开进行。佢话自己亦都有过呢一个经历，被无辜检控嘅时候被传媒影相。佢话好了解罗伯茨史密斯今次嘅遭遇。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部市郊是自从美国上星期提出黎巴嫩停火方案以来的首次。黎巴嫩当局表示，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主要据点受到攻击，造成了两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以色列表示行动是针对真主党基建设施， 原因是早前有炮弹由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真主党暂时未有承认责任。伊朗有国会议员警告将会作出果断的回应，令到结束区域冲突的谈判再度面临压力。而在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部之后，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是自从四月初宣布停火以来首次发生同类攻击。以色列北部多个社区响起了防空警报，军方表示防空系统正运作，拦截攻击。伊朗早前已经警告会就贝鲁特空袭作出报复，并且要求任何与美国达成的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结束黎巴嫩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伦敦，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袖举行会谈，希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踏入第五年之际，进一步巩固对基辅的支持。今次会议由英国首相斯几贤主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亦都会出席。预料各方将会讨论防空系统、安全保障和未来和平谈判前景等议题。会议举行之际，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向切尔诺贝尔核电厂旧址附近一个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当局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火势已经被扑灭，而辐射水平维持稳定。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广东近日多个城市受到暴雨侵袭，其中深圳更加出现水龙卷。深圳市在上个星期六上午出现强雷雨，深圳湾水域出现水龙卷。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广州、东莞、佛山等地下暴雨等地落暴雨，广州部分街道亦都出现水浸。亚美尼亚国会选举投票结束之后，点票工作正在进行。今次选举被视为将会影响国家未来政治方向的重要一战。总理帕希尼扬正争取连任。自从2018年上台以来，他一直推动亚美尼亚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过帕希尼扬除了受到莫斯科批评之外，亦都受到反对派的指责，在与亚塞拜疆关系上面作出过多的让步。有选民表示，今次选举结果将会对国家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3: As every person understands it, the future is being decided.
0: 这名选民表示，正如每个人都明白，选举其实是正在决定未来，决定国家将会走向哪个方向，怎样发展，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跟着来来看回本地的消息。南澳警方就一名被警员电击的男子的死亡事件展开调查。事发于南澳中北部乡镇 Clare。警方昨日中午12点半左右奉召到 OP Street 现场，发现一名44岁男子怀疑用铁棍破坏财物，然后用铁棍威胁两名警员。助理警务处长奥多诺曼向记者表示，事件中曾经使用电击枪无效之后，警员动手拘捕肇事者，期间发现他昏迷。他又表示警员进行过急救，直至救护车到场，但是该名男子证实当场不治。刑事及道德标准探员对事件展开调查。医学界敦促较年长人士接受呼吸道合胞病毒，英文简称 RSV 的防疫注射，并且提醒公众这种冬季流行病毒的感染可能比较伤风更严重。澳洲医学会和防疫基金会趁着今个星期是 RSV 认知周，鼓励长者和孕妇接受防疫注射。目前75岁及以上人士和60岁及以上的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可以获得免费注射。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合资格人士已经接种疫苗，或者准备短时间内就会接种。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再睇翻网球嘅消息。斯华利夫终于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锦标。呢一位德国球手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经过历时4小时16分的五盘激战之后，击败了意大利球手古保利封王。现年29岁的斯华利夫成为自从30年前毕加夺得澳洲公开赛冠军以来，首位赢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德国球手。
4: I was laying in that corner over there 4 years ago with 7 broken ligaments and 2 fractured bones.
0: 斯华利夫话：巴黎球迷的支持对他夺冠是重要原因。他话4年前他曾经在那个角落那里跌倒在地上面，当时他7条韧带撕裂，2处骨折。2年前他又在这里输了大满贯，不过今天他说终于迎来一个圆满结局。他要多谢现场的球迷，过去2个星期他说真切感受到球迷一直支持他，如果没有他们，他肯定是无法赢得今次的赛事。他表示衷心感谢大家。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625点，下跌了61点，总成交5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50866点，下跌了695点。恒生指数收市是24961点，下跌了29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4027点，下跌了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27，对港元是5.5053，对人民币4.753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有骤雨，下昼可能有雷暴，21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19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6度。坎培拉早上有雾同埋有霜，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女镇，我哋而家听一听一啲本台资讯，一阵间嘅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下总理艾巴尼斯批评自由党同埋国家党针对永久居民嘅政策方向，包括限制住屋同埋社会福利嘅权益，批评有关嘅主张同埋一国党立场如出一辙。佢警告呢个三党组成嘅联盟，藉永久居民议题制造社会分化。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0: 各位听众早晨，蔡依文早晨。总理艾巴尼斯就批评反对党和一国党针对永久居民提出的政策，强调他说永久居民是澳洲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又说两党联盟的言论和他们的竞争对手一国党越来越难区分。自由党的参议员杜尼安就反驳说总理其实是曲解了两党联盟他们的立场。在上周的民调入边被指可望成为总理人选的一国党领袖韩真就重申，他将会继续推动终止大规模移民的政策。
5: 系啊，咁啊，总理艾巴尼斯咧喺琴日咧就向传媒讲啦，咁佢系反对咧限制永久居民即系 PR 啦获得呢啲获得住房啦同埋政府服务嘅呢个建议啊。咁佢话咧唔少一啲 PR 嘅永久居民咧喺澳洲生活咗咧几十年啦，而且喺社会里面咧系担当。帮助一个咧不可或缺嘅角色嚟噶，咁佢亦都批评啦。佢话咧而家咧睇到嘅系另一个联盟啊，咁咧就系咧呢个自由党啦、国家党同埋一国党咁讲。咁佢就话啦，自由党同国家党所讲嘅嘢咧，同一国党嘅主张之间咧，基本上就系越嚟越难啊，睇到有啲咩分别啦。咁佢亦都形容啊，三个党咧喺移民啦同埋永久居民嘅议题上面嘅立场咧，越嚟越接近啦。
0: 佢亦都重提一国党嘅国会议员在斯上个星期一次失言，咁在斯曾经表示，根据一国党嘅住房政策，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洲嘅公民，否则就将会被迫出售佢哋拥有嘅房产。艾巴尼斯就以此为例，批评政策系不切实际，并且质疑有关嘅言论对于长期居住喺澳洲嘅永久居民所带嚟嘅不安同埋影响。咁在斯其后就收翻佢嘅言论，又澄清一国党嘅政策立场，表示他们党希望永久居民最终申请成为澳洲公民，但不会要求他们出售名下的房产。
5: 是啊，咁啊，总理艾巴尼斯咧，同时都点名批评反对党领袖泰勒啦。咁啊，佢咧就喺上个月发表预算案的回应演说里面咧，咁佢所讲嘅嘢咧，艾巴尼斯形容咧，佢嘅内容系极不寻常，而且系分化社会噶。咁啊，泰勒咧喺演讲嘅时候就讲到咧，即系反对党系计划透过限制非公民 即係包括係 PR 永久居民咧，就申請一啲部分嘅福利計劃嘅資格啦。咁咁樣做嘅話咧，就可以為政府咧係慳翻數十億元嘅開支。但係而家嘅受助人咧就唔會受影響嘅。咁啊，即係我哋所謂嘅 grandfathering arrangement 啦。咁佢又認為啦，政府咧係應該鼓勵一啲 PR 永久居民咧係申請成為公民。
0: 但对于好多来自不承认双重国籍国家的永久居民，例如好像中国、印度、就要取得澳洲公民身份，就要必须放弃原有的国籍。艾巴尼斯强调，如果没有海外移民的劳工，澳洲的医疗或者长者护理系统就很难去维持运作。艾巴尼斯就认为，移民劳工是澳洲医院、安老院和其他关键服务的重要支柱。他都说，这样只是自由党、国家党和一国党希望澳洲走上分化的道路。
5: 是啊，咁自由党嘅移民事务发言人咧，杜尼安咧就向 SBS 新闻回应嘅时候就讲到咧，就话咧艾巴尼斯咧系曲解咗两党联盟嘅立场嘅，咁咧因为咧佢就系宁愿发动呢啲佢所讲啦毫无根据嘅恐慌宣传咧，都唔愿意咧为自己喺移民啦、住房同埋生活开支嘅问题上面咧一连串嘅失败嚟辩护。咁而至于韩真咧，就系主张咧澳洲应该大幅削减移民嘅人数，以减轻咧住房啦、市政基建啦同埋公共服务所承受嘅压力。
0: 咁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韦信寻日上周就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话，佢再思早前要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洲公民，否则将会被迫出售所拥有的房产，言论真系令人震惊。韦信话，如果一国党的政策目标只是要将奉公守法、合法拥有房产的人赶出家园，甚至驱逐出境，这样反映出他们对执政是抱住令人忧虑的想法。他亦都话啦，他们关注的是怎样确保来到澳洲的人愿意对于澳洲作出承诺，为澳洲作出贡献。他不认为无论对澳洲人或者移民来讲，主动依赖福利制度会符合他们最佳的利益。
5: 是啊，咁自由党的杜利安亦都是说咧，现有的福利受助人将会继续获得支援。咁啊，强调澳洲咧拥有一个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但是咧要享有一些澳洲公民的福利和权益咧，就应该要成为澳洲公民。咁至于在房屋政策引发的质疑啦，呢、这个政策咧上星期咧再次咧同同埋新州参议员贝尔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曾经系一度出现混乱噶。咁之后韩真咧就要出面澄清啦。
0: 咁根据一国党嘅政策，澳洲境内嘅外国业主就必须要喺两年入边出售佢哋嘅房产，如果唔系咧，就会面临政府强制收回物业。不过永久居民咧就唔需要出售佢哋嘅住宅物业。咁一国党参议员贝尔接受 2GB 电台访问嘅时候回应，佢哋嘅立场其实系澳洲嘅房产系应该由澳洲公民拥有。咁樣係符合期望，但係反對黨嘅副領袖希姆就批評，佢一國黨似乎連自己嘅住房政策都未搞得清楚、完全掌握。佢喺天空新聞節目入面話，佢唔能夠肯定一國黨係咪清楚自己嘅政策內容，但如果佢哋嘅政策係將人趕出自己嘅家園，咁佢認為將會令到數以百萬計嘅澳洲人感到警惕，因為即咁樣將會係一項非常重大嘅新發展。我哋嘅時事熱話嚟到呢度，請聽一啲本台嘅資訊。一阵间我哋会有香港快讯。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不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7: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 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8: 你可以同人搭台，一起打边炉，共用一樽豉油，坐在同一张公园长凳，按同一个电梯制，用同一个洗手间，翻屋企时搭同一班好多人的火车，甚至同人拥抱亲吻或者拖手。你不会因为一起食嘢在同一个公共场所或者日常接触而感染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只会透过血液和性接触传播，而接种疫苗就可以保护你。想知多啲，请浏览 livewellwithhappy.com.au。
9: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0: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5: 时间嚟到咧，今日嘅香港快讯啦。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香港政府咧，今年四月起咧，调整咗长者乘车嘅$2优惠计划。第一阶段咧，就实施$2两折嘅新安排。咁当局就话啦，新嘅措施咧，可以令到市民咧喺搭车嘅选择上面就更加谨慎啦。咁啊，有助解决咧长车短搭嘅问题。
0: 咁另外咧，佢都会讲下近日香港嘅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世界气象组织早前就曾经预料今年六月至到八月好大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香港天文台早前就预料今年大约有4至7个台风。咁有关详情一齐听下以下一节嘅香港快讯。
11: 各位，政府在今年四月开始调整长者搭车$2优惠计划，不是第一阶段先实施$2两折的新安排，即是正价$10或者以下的车程维持收$2，$10以上的车程就会改收成人车费的$2。原定最快就会在明年实施第二阶段，即是每个月限搭240程。不过劳工及福利局日前就宣布不会推出$2两折搭车计划的第二阶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的决定是因应最新的状况而作出，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说自$2两折推出之后，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一程的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认为反映了市民搭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当局最迟要在今个月之内决定是不是投放资源去更新系统，包括重新调整闸机和进行实地测试等等。根据最新的评估，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个受惠者搭车超过240程，当中有22%是属于残疾者。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包括重新调整大约18000部实体八达通机和闸机等等。在公帑运用上并不划算，再加上限程会可能影响到残疾者出行，因此撤销限程的方案。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近日香港的天气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世界气象组织早前都预计今年六月至八月有很大机会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就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代表香港一定会出现极端天气，不过有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全球当中包括香港偏热的机会都会比较高。天文台早前就预料今年会有大约4至7个台风集港，梁荣武说这个数量是属于正常至到偏少。台风是需要在暖的海水形成，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暖海域移至东面，香港变成在西面。如果太平洋上有台风形成，那个台风是需要经一段长时间才会去到香港。不过如果台风是正面吹袭香港的话，因为已经经过长时间不断加强，到时将会有较大机会形成强台风。
12: 梁永武又说，全球气温上升的情况已经是不可逆转，出现极端酷热天气的情况将会增加，全球都有责任减少碳排放，例如是减少消费和网购，去减少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去舒缓全球暖化问题。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啦，早前网上咧就流传旺角有废铁箱旁边嘅垃圾散落一地，同埋有老鼠喺度啃食垃圾。咁当局经调查之后咧，发现系有人刻意将废铁箱入面嘅垃圾倒出嚟，并且干扰厨房设置嘅捕鼠器。咁涉案嘅男人已经被拘捕。食环署就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署方会就案件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而署方亦都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的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的时段会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就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亦都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亦都会持续留意这一区的卫生情况，并且采取适当行动。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联邦总督莫斯廷公布2026年国王寿辰的授勋名单，今年有949名国民获得表扬，包括里面至少有9位华裔人士。最新 News Poll 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是最受欢迎的政党，首选票达到 31%， 工党下跌到 30%， 两党联盟 18%。医学界敦促教年长人士接受呼吸道合胞病毒英文简称 RSV 的防疫注射，提醒公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澳洲各地都出现一些住宅荒，即是不够屋住。为了解决住宅短缺的问题，最近原来塔州政府就和联邦政府决定出售在塔州的一个军营，改而是用来兴建1000个住宅。在今集的澳洲专线，我们的塔州通讯员冯家宪就会和邝美玲一起报道下有关的消息。他们也会报道塔州政府立例要求一些
2: 赛马业的人士必须为马匹提供一个合适的马厩，同时当地亦都有一个乡村小镇 Ross 正申请加入一个名为国际暗天协会的组织，希望成为喜爱观星人士的一个旅游点。早晨啊，冯生。
3: 早晨，Selina，各位听众早晨。
4: 其实而家全国都闹紧呢一个嘅住宅荒啦，即系都话唔够住宅嘅。咁听讲话你哋咧喺塔州咧有啲嘅军营啦，或者叫兵营咧就出售啦，咁而且咧会用嚟咧兴建成1000间嘅住宅添噶噃。
3: 系啦，嗱，唔单止喺荷伯达啦，塔州全国各家咧。 联邦政府已经揾咗好多专家调查下，有乜嘢兵营冇需要啊？你知啊，以前英国同法国打仗啦，咁啊，一嚟到塔州嗰时，即刻咧就话派到几个地方有啲兵营嗰度。如果法国人嚟到咧，就可以攞兵嚟啊保护我哋塔州嘛。你话几十年前嘅话，首先我问一问你啦，喺世界呢个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系边度咧？
4: 我谂好多人未必知道，直情系香港九龙城寨。
3: 呢个我知，因为我住喺九龙城寨侧边。哎呀，你知道更加知道啊！你知唔知道最高嗰阵时咧有5万个人喺度住，等于咧2平方米，你谂下真系好犀利。当然佢哋高度咧就令到可以多少地方，不过的确好密嘅。 咁啊，32年前咧就政府就拆咗佢啦。咁咧，其他地方好似啊，依家曼加拉国嘅首都德卡同埋菲律宾嘅首都曼尼拉啦，依家咧就系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啦。咁点解讲呢啲城市咧咁香港啲价钱屋价一路都好犀利嘅全世界嚟讲，就澳洲似乎都系咁犀利。当时啲人话香港因为地方细，人口多。 但系用呢个借口嚟讲，澳洲咧觉得好似唔系几合理啦。澳洲咁大，始终价钱高，咁好多人话谂话喂，有咩办法啊？咁啊，卒之咧好多啊州政府啊，同埋市政府啊，人民咧就同联邦政府倾下。我哋成个国家因为200几年前咧就起咗好多啲兵营喺度，咁嗰阵时有兵营咧就必然嘅道理，但今时今日有冇咁嘅需要咧？ 咁聯邦政府咧就決定咧揾一班嗰啲專家，決定咧我哋全國有67個兵營係唔需要啦。今時今日，其中一個咧就喺荷伯大北部10公里，揸車真係頂多10分鐘搞掂1000間屋，高尚嘅。點解咧？因為啲地方咧好近個海，可以睇到有海景嘅。 总之政府已经确定话卖噶啦，已经同州政府、市政府建屋期，大家已经有一个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至于几时会执行咧，我可能会尽快，因为始终我哋塔省嚟讲啲租金啊，实在真系好惨嘅，所以我好希望啊呢个 project 会尽快会现实出嚟，咁啊对所有人咧，成个州。
4: 咁啊，荷伯達特會有好好嘅好處嚟㗎。
3: 講起即係住屋嘅密度咧，咁其實咧澳洲人咧對於動物都好關注嘅。咁聽講話咧，而家即係喺塔州咧，如果你要養馬咧，就一定要俾一個足夠大嘅馬蓋俾佢住喎，係咪咧？
4: 係啦，首先咧養馬好多，你有自己嘅地方咧，又養只馬嘅，當佢係寵物嚟咁樣㗎，俾佢好好嘅環境，因為寵物嚟㗎嘛。但係咧跑馬嗰啲比賽嗰啲馬咧，好多嗰啲訓練家等等。

0: 只要你认为如果马下舒舒服服咁样啊，训练完后将佢地方避雨啊、避风啊嗰啲嘢，都会对佢嘅发展好好多，将来会跑得快啲。但系有啲人咧，因为未必咁有钱，又想继续赛马喺个前之后，你有啲人咧会偷工减料，就唔俾适合嘅地方俾啲马。所以上个月州政府就通过咗啦。如果你有马咧，如果有自然嘅避雨啊、挡风嘅地方，冇问题。但如果冇嘅话呢，一定要起一间適合嘅住啊地方俾嘅马。最低嘅要求就係一定有个硬嘅屋顶，一定有埲墙三米高嘅，可以令到隻马风吹嗰陣时呢都唔会影响佢哋。每隻马要有16平方米，好多人都抗议，尤其是嗰啲 trainer， 佢话喺个前街呢好多人冇钱做啲咁嘅措施，点样啊，可能要執笠㗎喎，令到或者有人呢失业。政府话系，但系咧俾佢有时间，只要话哦开始做啦，几时几时咧，咁啊可以继续落去嘅。所以呢样嘢似乎志在必行噶啦。希望为咗啲动物，我哋塔州一路都对环保啊同埋动物嘅保护咧，比其他州咧比较积极一啲嘅。
1: 照顾啲动物咧都系必须嘅吓。咁嗱，除咗即系动物之外咧，你哋其实塔州咧都系一个环境非常优美嘅一个州份啦。咁经常都有人士咧就想去你哋嗰度旅游嘅。咁啊，听讲话你哋而家咧有一个乡村嘅小镇叫做 Ross 咧，就申请咧入一个嘅叫做 Dark Sky International， 即系可以咧喺一个好黑暗嘅天空里面去观星的。咁而家佢哋个申请过程是点样样咧？
0: 佢哋申请咗有几样嘢，嗰、那个叫做 Dark Sky International 就写出嚟要咩要求啦。Ross 咧本身有400人口，约莫个零钟头车嚟荷伯达嘅。佢哋咧一路都系喺夜晚，你想睇星星啊、行星啊、月亮等等，喺澳洲里边咧好好嘅，因为嗰度咧人口都系400，冇咩商业睇到好清楚嘅星星啊等等之类嘅嘢。咁咧有人咧就突然间发觉呢个组织 Dark Sky International 可以将佢地方 Ross 放入佢嘅 website， 希望全世界咩人中意睇星星啊，或者咩特别嗰啲空物啊嗰啲嘢，可能会落嚟睇。喺个程之后就申请咗啦。有咩要求呢？依家似乎咧几乎所有嘅 Ross 嗰啲人咧就大家决定跟翻 Dark Sky International 嘅例嚟做。有咩嘢呢？就系、是依家喺个 Ross 嗰度咧，有54盏嗰啲街灯，街灯咧一定要改过，全部换过晒。用咩灯咧？就系、是、比较黄一啲嘅淡黄色嗰啲咁嘅灯，唔好用白色嘅。啊，一到十点夜晚至十二点就一定要一半嘅光度，十二点以后到天光就完全熄晒佢。一个人屋企里面尽量呢开灯一定要有窗帘啊等等，避免啲光喺间屋嗰度整出嚟。州政府已经话冇问题，会换晒嗰啲街灯。当然啦，要有牌先做到嘅，但希望呢会继续咁样做法。咁如果咁样做法呢，得到登记之后，好多人对呢啲嘢啊，去睇下天空啊等等嗰啲嘢呢，可能唔止话落到呢度嚟参观下，到时会令到咩香港地方啊，会令到成个州啲经济会好转好多嘅。
1: 系啊，咁啊，希望咧呢一个申请咧都成事啦。
2: 都唔该晒咧，同事邝美玲啦，同埋通讯员冯家显啦，为我哋带嚟呢一节澳洲专线啦。咁希望咧塔州呢一个咧观星嘅旅游点嘅计划咧，真系可以成功啦。当如果成功嘅话咧，应该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咧天文嘅爱好者咧去到嗰度咧就系睇星星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咧转下话题，讲下科技噶。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 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系啦，张彩玉啊，咁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要攞住手机噶啦，咁啊，基本上我哋其实入嚟直播室做嘢咧都会带住手机啊，咁啊日日攞住手机咧，一部机一冇电都非常之麻烦噶，无论系屋企啊定系出街咧，都要谂办法点样快啲充电啊。但系咧原来拣呢啲咁嘅 power bank 咧充电器咧都有啲学问噶、即系首先就唔好爆炸先啦。
7: 咁唔紧要，喺今集嘅潮玩科技嘅环节入边，同事陆女珍就请教咗我哋嘅科技专业人士麦点身 Caroline 点样拣一部充电器啱自己嘅手机用，充电又够快又安全。
8: Caroline 啊，而家手机嘅充电器唔单止系好重要，仲多咗好多选择添啊！嗬。
9: 是啊 ，Jennifer， 咁咧其实系充电器大家都应该用咗好耐噶啦吓，咁 不过咧今时今日啦，咁有多时大家买一个充电器嘅时候，其实要知道自己哦，其实我买呢个啱唔啱咧，有冇一啲嘢我要留意嘅咧咁样啦。咁好多时我买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机会睇到你嗰个充电器或者唔同嘅网上嘅介紹啦，都會講及到一啲唔同嘅字眼㗎喎，咁我都成日懷疑呢啲咩嚟嘅呢咁樣，例如呢，我唔知你有冇見過 PD 啦，佢又會寫 PPS 啦，有時佢又會話個充電器係fast charging 啦，咁有啲呢我哋又會見到佢直頭寫埋嗰個 watt 數嘅，即係譬如100、6咁樣呢嘅即係一個 W 嘅喺後面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唔知用家咧都未必可能知道當中有咩分別，同埋本身佢愛嚟插電嘅即係系統係啲咩嚟嘅，咁啊應該買啲配合啲乜嘢嘅插電器先啱啦咁樣。
8: 嗯，係啊，嗱，其實多選擇係好事嚟嘅，不過有時見到咁多選擇咧，就真係要。啊，請你同我哋講清楚，等我哋咧知道你頭先講嗰啲係邊一啲適合我哋啦。
9: 係啦，咁啊頭先我就講到啦，即係啊有啲字眼咧，大家即係留意到咧，就係譬如好似 PD 咁樣咧，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嗱英文嚟講咧就叫 USB，USB 大家都知啦嚇。咁啊 Power Delivery 嚇 ，Power Delivery 即係話咧係俾電力啦。咁啊主要嚟講咧，其實 PD 咧係全球咧而家最主流嘅用呢個 USB-C 嘅快充嘅標準嚟嘅嚇，快充即係充電啦嚇，你當佢係，但係佢其實係一個標準嚟嘅嚇。咁主要嚟講 ，PD 並唔係一件硬件，大家要留意嚇，即係如果你個硬件上高可能有啲裝置係話用到 PD。係啦，咁其實佢主要係一個標準啦。咁啊，佢本身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嚇嗱 ，PD 嗰個特點咧，就係其實佢係用一個固定嘅電壓嚇。咁例如有一啲電器啦，可能或者有啲電話啦，甚至乎一啲 laptop 啦嚇。咁通常咧，例如啦嚇 iPhone 咁樣啦，通常咧就係用到 9V 嘅。咁 9V 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固定嘅電壓啦。咁啊，即系 PD 本身系一个标准，系啦。咁所以咧，对于我哋嚟讲咧，你睇到 PD 9V 咁样，哦，其实咧你系用紧 iPhone， 通常咧就系用紧呢个咁嘅标准嘅电压噶啦。 咁啊，呢啲装置其实咧，主要嚟讲就系话，自己要选择会佢本身个装置咧系会用几多电嘅，亦都系固定嘅吓嘅电压嚟嘅，呢、这个叫 PD 啦。咁啊，另外我之前亦都讲啦，咁有大家都可能听过啊，叫 PPS。咁 PPS 又系咩嚟嘅咧？咁啊，英文咧就叫做 Programmable Power Supply。其实咧，佢系一个 PD 嘅里边嘅一个进阶嘅功能嚟嘅。啊，你可以简单讲啦，佢一个智能版嘅 PD 啦。咁啊，佢最大嘅特点系咩咧？嗱，传统嘅 PD 我头先讲过啦，佢系固定嘅，即系定咗位噶啦，好似一条平路咁样。咁但系 PPS 咧，就是一个电压，亦都系一个电压嘅标准，佢亦都可以即时微调噶、哦，好似你行紧斜路咁样啦，吓、啊。咁所以咧，例如咧，即系佢可能用紧一啲唔同嘅3.3 嘅瓦数啊，3.5啊咁样，其实佢系会根据咧你嗰个本身嗰、那个，譬如好似用手机咁样啦，佢就会实时去需要改变嘅。咁啊 PPS。有咩好處呢？其實佢主要嚟講咧，就係可以令到你咧更快充到電啦。亦都會咧，唔會咁容易發熱啊。嚇，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好驚，就係一路你個電話插緊電嘅時候，突然間好興噶嘛。嚇，咁但係如果你係用緊一啲PPS 標準嘅充電器嘅話咧。其实佢系会即时去调校嗰个电压嘅话咧，你会觉得佢你嗰个电话本身咧就会冇咁容易去发热啦。咁佢亦都嗰个效率咧都系高嘅。咁 PPS 咧一阵间我都会讲噶啦，佢特别咧对 Android 咧，即系呢个安卓嘅用户咧系特别重要嘅。咁啊，另外啦，好啦，讲完 PPS 啦，咁我亦都想讲翻咧 power bank 啦。啊 ，power bank 咧就系正正咧，我哋而家大家常用、常带，出街又会带，去旅行又会带嘅，即系流动嘅充电器啦。咁啊，俗称就叫尿袋啦，系嘛？
8: 嗯，系。
9: 咁 Jennifer， 你我唔知你屋企会唔会都有好多个啦，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种类款式嘅 power bank 喺屋企㗎啦。咁啊係啦，咁啊嗱呢个 power bank 本身呢佢唔係一个快充嘅技术嚟嘅。记住喎，佢其实呢只係一个储电嘅装置嘅啫。咁 power bank 本身呢即係话呢个流动电池即係充电器啦嘅本身里面呢其实佢就係支援緊 PD, 甚至乎 PPS 嘅。系啦，咁所以我笼统讲一句啦，呢、這个 power bank 咧就是一件硬件嚟噶啦，吓、啊、咁另外呢个 PD 或者 PPS 咧就是一个充电嘅技术或者一个充电嘅标准，咁希望即系听众望到呢啲字眼嘅时候咧，都识辨认到佢哋唔同嘅分别啦。
8: 嗯，嗱，咁我哋而家知道。你解釋咗俾我哋聽，佢哋有啲唔同嘅功能啦，或者個效率啦。咁但係其實係咪要視乎我哋自己用緊係咩手機啊，或者甚至你提到 laptop 要配合翻嘅咧？
9: 係啊係啊，咁咧、其實邊啲設備係適合用PD 啦，或者係用 PPS 嘅技術嘅充電器啦，咁樣啦。咁主要嚟講，我都想講咧，譬如用戶咧係用緊iPhone 啦，即係蘋果嘅 iPhone 啦。咁蘋果嘅 iPhone 咧。好得意嘅，佢主要咧就係用 PD 嘅，因為其實蘋果咧，你都知佢長期嘅策略咧，就係佢所有重要嘅體驗咧，都要自己蘋果即係控制翻噶嘛，咁啊，包括佢自己本身嗰個系統啦，個 iOS 啦，甚至乎佢電池嗰個本身蘋果裏面嗰個電池嘅管理啦。嗰、那个控制啦，所有佢啲充电线啦，吓、啊、都系真系要依赖晒苹果嘅产品吓、啊、去配合嘅。咁佢主要嚟讲咧，佢就唔想依赖咧呢个 PPS 啦，因为其实佢唔主动使用 PPS 咧嘅原因咧，并唔系因为佢嘅技术做唔到 而係即係蘋果嗰個本身嗰個充電嘅效率啦，係比較保守啦。佢哋其實希望自己可以控制到成個充電嘅體驗嚇，咁更加重視嘅咧，其實佢非常重視佢自己本身嗰個電池嗰個健康同埋個穩定性啊。嚇，咁所以咧嚟講咧 ，iPhone 如果係佢哋嗰個設計咧，本身係用呢個 PD 咧，就已經足夠嘅。所以你買一啲充電器嘅時候咧，其實你即係外置嘅充電器啦，嚇，咁你就其實睇到 P 係一個 PD 嘅標準咧，其實係已經足夠。亦都係佢嘅特點啦，大概約20W 啦，或者30W 咧，其實個快充咧都已經夠噶啦。咁、那個手機本身自己嗰、那個，其實佢亦都係控制翻個電池嘅壽命啦。呢、這個就係蘋果個特性啦。
8: 嗯，如果係我哋用蘋果嘅話，咁我哋就要留意佢係 PD 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用其他手機咧？
9: 係啊，咁如果 Android 咧，尤其是呢個 Samsung， 如果我哋係用緊嗰個 Galaxy 嘅話咧，佢其實非常之依賴 PPS 嘅喎。咁啊，即系 Samsung 本身咧，佢嗰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佢系都讲到明啦，佢好多而家好多时咧都会系一啲叫做 super fast charging 啊，非常之强力嘅快充。咁咧，所以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佢系真系喺要全部靠咗呢个 PPS 啦。如果因为如果冇 PPS，即使你本身嗰個叉電器咧嚇，可能係有100W 咁樣啦，其實都只可以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唔係好高嘅 W 數先可以叉到。但係如果本身你個叉電器係有 PPS 嘅標準喺裏邊咧，其實就已經可以適合到尤其是 Samsung 嘅電話噶啦嚇。咁、所以另外咧，其實喺唔同其他嘅安卓嘅品牌啦，例如一啲中國嘅品牌，好似小米咁樣咧。就佢情況自己就比較特別嘅，佢自己本身係有 PPS 啦，亦都係主力係自家快充啦，咁所以佢跟線嚟咧，好多時都係已經去到差唔多90W 啦，或者120W， 咁咧所以咧，其實佢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佢係可以PPS 嘅，亦都係一個兼容嘅用途咯。
8: 咁大家选择充电器嘅时候咧，就要睇清楚系适合自己嘅手机，咁咧先至可以兼容，咁同埋其实咁先至可以用到佢嘅功能噶。咁唔该晒 Caroline。
2: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陆女珍啦，为我哋咧带嚟咧呢一节嘅潮玩科技啦。咁大家咧即系拣呢啲俗称尿袋嘅时候咧，都原来都好大学问噶。咁拣一啲合适自己个电话嘅咧，咁令到自己嘅电池咧都会更加健康嘅。系啦，张彩玉，我哋不如转下话题啊。喺可能眨下眼，大家唔觉，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套戏啊，叫《La La Land》啊。咁喺香港咧上映嘅时候叫做《星星梦旅人》。咁当时咧，我记得都攞咗好多奖。你有冇睇过呢套戏啊？张彩玉
7: 啊，呢套戏咧都几轰动。我睇嘅时候咧就喺飞机上面睇嘅，所以咧个气氛咧就可能唔及喺电影院入边睇。但我就觉得即系系一部非常之点样讲咧，扣人心弦嘅电影啊。咁我哋讲下呢套电影最主要咧，就因为佢上映咗10周年啦。正如你头先讲啊，咁喺雪梨咧就举办咗一个音乐会啊。咁原本负责呢个音乐会弹 keyboard 部分嗰位钢琴家咧，就因为身体不适，咁要中途咧退出呢一个演奏会。咁你都想象到啦，一个演奏会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一个弹钢琴嘅人要退出，咁都几厉害喎。
2: 係啊，咁呢一个演奏会呢，喺头先你提到喺雪梨举行啦。咁当时呢个作曲家身兼指挥家嘅 Justin Hurwitz 啊，咁 Justin 呢就即係眼见呢一场表演可能要面临腰斩呢，咁大胆呢就喺现场就问有冇人呢懂得呢就即刻做一个 site reader， 即系即席咧就即刻可以演奏噶啦，冇练习过。咁点知真系有人举手？
7: 系啊，咁点解会喺个现场里边问有冇人呢？其实佢都有谂过要搬救兵嘅，咁啊，之前咧打个电话问下有冇人可以赶嚟啦。咁原来研究下咧，哇，嚟亲都要15-20分钟嘅车程，可能就真系赶唔上啦。不如灵机一触，现场有成2500人喺度。 观赏呢一个音乐会，会唔会喺现场会揾到一个人可以帮手咧？
2: 系啊，咁其实阿 Justin 咧都好紧张嘅，咁在场就一连问咗几个问题，咁咧就即系睇下有冇现场有人可以做到啦。咁亦都确保咧所嗰、那个自荐嘅人就唔好过度自信啊，因为咧呢一场都系一个非常专业嘅演奏会。咁嗱，点知咧呢一位咧21岁啊，嚟自咧喺雪梨大学咧仲系读紧书嘅呢位政读紧呢个政治与国际研究专业嘅学生 Sterling Lasser 咧就真系自动请缨。
7: 系啊，咁佢唔单止识弹钢琴同埋管风琴，咁而且佢系喺母校 Scots College 里边咧担任一啲导师。咁当时咧都有少少犹豫嘅，不过觉得就鼓起勇气啦，咁啊希望可以帮到手啦，咁样。
2: 系啊，咁啊，嗱，头先睇到一开始话呢套戏咧，真系攞咗好多奖，喺奥斯卡咧，阿 Justin 都凭住呢套戏咧嘅配乐攞咗两个奥斯卡奖嘅。嗱，咁啊 ，Sterling Lasser 咧上台嘅时候其实都紧张嘅，因为唔知会点啦。咁但系即系佢一弹嘅时候，阿 Justin 就咦？有料到
7: 啊！系啊，即系全场系用经验去形容啊，因为你需知道你头先讲啦，系一个side reader， 即系冇练习过。咁通常呢啲咁嘅演奏会咁，一定系练习咗好多次。但系佢真系自动请缨，即席咁样去弹琴啊，可以显示出佢真系几有呢个音乐嘅造诣啊！
2: 系啊，咁后来咧睇翻佢嘅吓 LinkedIn 嘅资料咧，咁除咗系一位即系学生啦，又兼任风笛教师啦，佢自己 LinkedIn 咧都分享咗呢段经历。嘅形容咧就话系一个好疯狂咁样嘅诞生嘅挑战，但佢都系非常之享受个过程啦，亦都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
7: 同埋其中一个好好嘅形容词咧，就系一个在场嘅听众啦，就话佢系非常沉稳，同埋演奏得非常精彩。我觉得呢一个气派咧都系好重要嘅，作为一个音乐家。
2: 系啊，咁啊，相信呢一位21岁嘅年轻人咧，应该咧前途就无可限量啦。嗱，咁我哋嘅前途咧就都系嘅，不过我哋第一个小时就嚟到尾声，咁我哋咧就预告下第二个小时节目先啦。
7: 好啊，咁我哋有解释澳洲，同大家分享下喺澳洲睇兽医嘅一啲实用资讯。
2: 系啊，之后咧美食速递会介绍一种咧就系蒲烧万种啊。之后嘅节目人咧亦都系请到咧一位喺澳洲土生土长嘅阿 Sam 欧宇轩啊。咁啊，佢嘅经历都几特别嘅，咁啊读过野生动物嘅保育啦，之后咧又改变咗人生嘅方向咧，就转战餐饮业。
7: 而且仲开咗4间餐厅，一阵间我哋可以听下佢个故事。不过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陆磊真报道新闻、财经同埋天气。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国党支持度继续上升，联邦政府强调正进行公众期望的改革。法国将会主办国际会议，重启以巴两国方案的进程。中国广东遭受到暴雨侵袭，深圳出现水龙卷。大家好，今日是6月8号星期一，我是陆磊珍，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一国党的支持度上升，联邦政府声称当局正在聆听民众的不满声音。今日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 News Poll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国党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达到 31%。工党下跌了一个百分点到30%，两党联盟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到18%。社会服务部长普利贝斯接受7号台网络访问的时候表示，实际上政府正在推动很多改革，而这些改革都是新加入一国党支持者所期望的。他以近期联邦预算案里面的住房政策作为例子。
1: Oh, look, I think One Nation are obviously having a moment because Australians are crying out for change.
0: 普利贝斯说，很明显一国党目前是受欢迎，因为国民都期望改革。他强调工党是落实改革的政党，虽然引起了争议。他说新财案就是最佳例子，他们进行改革，令到普通的年轻人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的家人提供住所。联邦总督莫斯廷公布2026年国王寿辰的授勋名单，今年有949名澳洲人获得表扬，其中大概700人获授综合类勋衔，包括5人获同伴勋章，40人获官助勋章，183人获援助勋章，475人获勋位勋章，当中有不少是被视为致力改善社会的无名英雄。